0: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许巍《故乡》，早上的8:10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
1: 我是小乔，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感谢您的持续锁定。

0: 我们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来说一说各位手机里存的最多的照片是什么类型的
1: 啊？什么类型的照片啊？
0: 哦，我们来看一看微信平台各位听友的留言哈。首先，我们看到孙静言啊，他说我也有好多云朵照片，而且我觉得今天的更美呢，可能是孩子开学的原因吧。
1: 把内心的这种开心的话说了出来。
0: 你看，眼前看到的景色真的跟我们的心情有关。
1: 对，
0: 当你心情很好的时候，眼前的一切万物可爱。
1: 嗯，
0: 心情不好的时候，你甚至觉得路边的小石子怎么那么荡害你。明明它体积并不大，但你就觉得它长在面前烦你劲儿。看到这个怎么吃不饱啊，他说我拍的最多的是我的猫。哎呀，
1: 哦，好可爱，
0: 好可爱呀，
1: 真的好可爱呀。哎，你看尤其他那个眼睛，
0: 我觉得猫猫最可爱的是他的小脚丫。
1: 是吗？
0: 对，这个猫最可爱的就是他的小脚丫的部分，胖嘟嘟的，
1: 嗯，
0: 然后圆了咕咚的。
1: 其实怎么说呢，有了一只猫以后吧，会让你的这个生活变得更加的愉快吧。
0: 是真的，每天他这个摆出这种各种各样可爱的姿势，你就会特别想要给他拍照。
1: 对，尤其是他在那儿就是一呆，哎，就萌萌的那种感觉。
0: 而且他这个白脖领子真的好可爱呀。
1: 哎，今天这样吧，大家呢，我们这个微信平台的听友呢，大家手机里拍的最多的照片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的这个电脑里啊，我们可以看一下。
0: 对，发送到我们的平台当中，让我们来也来这个欣赏一下。
1: 对，欣赏一下。
0: 来吧，我们看到直播间当中啊，莫宁他说我手机里前女友的照片不是一个，是好几个前女友的照片。
1: 你留他们照片干嘛呀？
0: 啊，我本来我还想说，我说他如果有前女友的照片，可能是这个旧情难忘，是不是？可能是这个还有所留恋啊，痴情。现在我觉得他不是痴情了，
1: 是什么？
0: 他是变态。
1: 不是，那对几个都留恋呢？
0: 啊，几个都留恋呢？
1: 啊，
0: 那可能在我嘴里就没有啥好话了。那我就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我再张嘴可能就该说脏话了。好了，那欢迎收听前的各位。你看我们直播间当中有人说了，假的，可不假的。各位继续到旧爱九二七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聊一聊哈，以及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和我们说一说你手机当中什么类型的照片最多。
1: 哎，最多啊，欢迎大家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和我们直播间一起来唠唠这个话题。
0: 嗯，那像刚刚小强说他手机里这个最多的类型就是他的自拍嘛，
1: 自拍，
0: 然后他还有一些他的这个活动照。
1: 嗯，
0: 女孩子也是这个出门的时候，假如说今天打扮得特别漂亮啊，就觉得我今天这个衣服不能白穿，我这妆不能白化，干嘛呢？我拍张照。
1: 对，
0: 然后你知道其实女孩拍照的时候各样东西都可以成为她的道具。
1: 例如呢，
0: 其中用的最多的，你像咖啡杯呀，然后这个今天这个吃的点的这个小蛋糕啊，
1: 嗯，
0: 都可以查是

0: 成为他的这个拍照的道具，最多的还得是他手里的包包，你知道吧？
1: 那拍自拍，你为什么拿手里包包啊道具啊？你直接拍脸
0: 不？女孩不怎么自拍，就是可能就是有这种别人给拍的照片，就是包包作为道具出现的最多。
1: 啊、
0: 那这个时候你的包啊，一定得稍微的精致一点。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比较精致的包呢，就是美国金饰大牌 Coach 专属福利。限时特惠，最低只要599，包您满意。作为美国轻奢标杆品牌 ，Coach 他们家的包辨识度真的是太高了，国内外高端商场、奥莱专柜到处都能看到，而且超多明星、时尚博主几乎人手几个。他们家的包啊，这个材质真的很好，软韧挺阔，上手特别有质感，而且呢还特别的耐用抗造。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呢是全网爆火的几个经典款，大容量的托特包、随性慵懒的水桶包、精致迷你的麻将包、圆润可爱的波士顿包，还有个性十足的流浪包、气场全开的徽标手提包、简约高级的光皮单肩包，以及老花控超爱的复古盒子包等等，通勤、约会、逛街、出差，什么场合都能 hold 住，而且时尚百搭不挑衣服，这么多款总有一款适合你。对于女生来说，包从来不只是装东西的工具，而是穿搭的灵魂、气场的点睛之笔。日常通勤给自己选个经典老花托特或者是水桶，搭衬衫西装干练得体，职场气场直接拉满。逛街约会，不管是和这个闺蜜下午茶，还是和男朋友这个一起出去玩，哎，这个麻将包、波士顿包都是氛围感利器。碎花裙随针织衫随手一搭随手一拍，就是出片级的精致日常。出差旅行的时候，各位可以选择老花托特包，这个最稳妥哈，大容量一包搞定随身物品，耐磨耐看，走到哪里都随性洒脱。Coach家的包在官网专柜至少要1-2000，很多女生想买但是一直舍不得，今天刚好赶上商城有活动啊，直接给您骨折价，只要599。有的款式价格不到专柜的1/3，我们选了9款网上超火的包包，各位可以到就爱927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来抢购一下，添加客服微信，每单还能再减5元。

0: Dylan Music Radio 92.7 Rocking Life with Music。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

0: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小刚周传雄《冬天的秘密》。早上的8:29，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
1: 我是小乔，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感谢您的持续锁定。我们看到哈，这个时间真的是过得很快。
1: 对啊，
0: 我记得这个今年啊，在冬天刚刚结束的时候，我还特别的不舍。
1: 哎，怎么呢？
0: 因为这个马上就这个没有雪了嘛，然后就是感觉。就是这个季节还挺难忘的。
1: 那你怕啥的，马上不就又回来了吗？
0: 对啊，所以我说时间过得好快呀，你再一看马上又要到冬天了。
1: 还有两个月吧，我估计就差不多下雪了。
0: 下周呢我们将迎来8月的最后一天。
1: 对，
0: 然后在9月份的时候呢，我们会迎来中秋节。然后马上又迎来11的假期。这个过了这个假期之后，到了10月中旬，马上再到11月份，11月份北大湖就开板了。
1: 我现在
0: 马上就又要可以滑雪了。
1: 我现在你要说马上又要过年了呢。
0: 我现在无比的期待11月份的到来。因为我买了北大湖的早鸟票。
1: 看我们直播间的朋友说这个滑雪，看来大家都喜欢滑雪这个项目，
0: 关键是快点的吧。他不能现在就下个雪吗？
1: 不，现在你滑草啊。
0: 啊，现在滑草，
1: 滑草啊。
0: 哦，
1: 其实滑草跟滑雪它是一个这个种类。
0: 真的吗？
1: 你都比划。
0: 真的吗？
1: 你不怕你那个玻璃盖卡钻了就没事。
0: 8:30哈，今天我们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来说一说你手机里的照片最多的类型是什么
1: 啊？
0: 你会发现有很多这个滑雪这个爱好的
1: 爱好者，
0: 还有专业滑雪的这些人啊，而他们手机里照片最多的就是自己这个在雪场上的这个视频。
1: 不是，但是吧，有的时候我看他们滑雪的朋友们，他们留那种照片，因为滑雪它是一个速度非常快的项目，他们留那个照片，我就拍得好帅啊，好好看的，我感觉。
0: 因为人家有专业的那个摄影师。你得花钱买，他是免费给你拍，但你要想要让这张照片永远的留存下来，你得买。那我们来看一看微信平台各位听友这个。大家手机里这个存的照片最多的是什么哈？我们看到严小暖他说最多的就是我家狗狗的照片啊，然后我们点开有看一下，确实就是这个满满的一页里全部都是狗狗的照片啊，狗狗的视频之类的。
1: 对，
0: 哦，
1: 这个就像他生命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吧，一个这礼物，
0: 重要的情感陪伴，
1: 对，一个礼物。
0: 你说什么呢？你在那儿？看到我们这个这位朋友还给自己家的小狗，你看有这个化妆的这个照片。说实话，我们觉得这个猫猫狗狗哈，为什么要给他们留这么多的照片呢？这个因为他们其实能够陪伴我们的时间并不长，
1: 对，
0: 所以我们希望的是能够在他们这个陪伴我们的过程当中，尽可能的留下属于彼此双方的回忆。
1: 就当你每次出差呀或者外出的时候，心情不好的时候，打开我们手机相册，看看我们这个陪伴我们的猫猫啊，陪伴我们的狗狗啊，心情会变得很好。
0: 也是一份情感寄托嘛。
1: 对，我们直播间的朋友问怎么把照片发过来，这样可以进我们的这个微信不是那个抖音的粉丝群啊，发到我们的抖音粉丝群都可以啊。
0: 对，发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我们也可以看一看各位手机当中最多的照片会是什么。还有一些人呢，就是比较喜欢吃喝嘛，所以他们手机当中最多的照片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美食。
1: 对，美食
0: 啊，走到一个地方，他可能不记得美景是什么，但是他记得当地有什么好吃的。
1: 对，每次不管就是我之前不录那个早上吃饭这个系列嘛，我都会拍这个视频。就记录一下你去过哪里，你吃过什么样的饭，
0: 吃过什么好吃的。
1: 对
0: 啊，那有一些人出去玩的时候，就是会专门为了某个好吃的，然后专门去这个某个地方玩。
1: 对，
0: 你就像这个最近这个海鲜，这不是马上开海了嘛，然后会特别的肥美，然后很多人就会想专门去海边，然后吃这个海鲜，吃好吃的。但是要注意哈，就是我们如果说要去的话，这个买东西要这个 起十二分的精神。因为有一些商家吧，咱说句不好听的，他确实坑钱。
1: 一定要注意注意我们的这个，别买太贵了啊，别被骗了。
0: 好了，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个旅游地点呢，也是有特别多好吃的地方。当时凭借一碗麻辣烫迅速出圈的甘肃天水。

0: 我和大家一起去到的地方呢是甘肃天水哈，各位可以直接乘坐高铁到天水南站哈，这个从西安出发到天水大概是一个半小时，从兰州出发到天水大概也是这个时长哈。
1: 嗯，
0: 整体来说交通还是非常便利的，或者您可以直接啊这个乘飞机到这个麦积山机场，但是要注意它航线会比较少，大多数都是从西安和兰州中转的。
1: 对，如果呢大家这个哎抵达天水呢住宿方面啊，大家可以首选这个秦州区啊，它是那个在天水古城和伏羲庙周边啊，哎，平价民宿是80到150一晚啊，非常便宜，快捷酒店呢是150到200一晚啊。
0: 嗯，那天水有几个必玩的景点，首先呢就是刚刚说到的这个伏羲庙哈，这个属于是必去的地方。
1: 对，
0: 门票20元，这里面呢含天水市博物馆啊，这个馆庙合一，可以看到中华第一庙64卦排列古柏，还有明代伏羲塑像。博物馆呢可以看到8000年陇右前史文物啊，这个每周一呢这个博物馆是闭馆的，因为可能需要这个维护之类的哈，各位一定要注意一下时间。
1: 对，当地的天水古城呢一定是必去的地方，这里是免费的，哎，它呢位置呢是在这个秦州区的解放路，全天开放，夜景是非常漂亮的，哎，青石板古巷的转角楼的灯光啊，以及傍晚逛吃拍照啊，烟火气是直接拉满的，晚上比白天好看10倍啊。
0: 哎，如果你喜欢那个比较小众比较清静的地方，你可以去到我们的南郭寺哈，门票呢20元，这也是杜甫写诗之地，哎，这个2500年南山古柏，可以看到这个山林非常的安静，适合避开人群和散心。
1: 对，当地的这个麦积山呢是大景区，这个呢是全天的，一定是核心的王牌必去中的必去啊，哎，当地的麦积山的石窟呢是5A级必打卡的地方，哎，当地的这个门票呢，哎，普通的窟是80，普窟是80啊，观光车是15元必买的。山门到石窟山脚下呢是3000米的上坡，走路是很累的，大家可以买这个观光车就可以了啊。
0: 嗯，还有这个仙人崖，这个呢是在麦积山的旁边啊，大家可以顺路一起玩了。门票40元，距离麦积山仅15分钟车程，在这里可以看到这个丹霞崖壁，还有仙人湖以及明清崖寺，可以看到陇上江南的美景，山水清幽，人少景美，大概2个小时左右就可以逛完了。
1: 哎，说到当地，当地是这个甘肃天水，天水的美食呢是这个麻辣烫，天水麻辣烫是必须吃的。
0: 嗯，
1: 那时候火的时候我在长春吃，哎，真的是不错呀，
0: 就是感觉跟咱们的麻辣烫味道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咱们吃的肯定不正宗，如果你想要吃正宗的还得去人家本地，属于那种香而不辣，而且呢本地人推荐手擀粉是灵魂，
1: 哎，
0: 一定要加。
1: 嗯，然后当地的这个樊记特香
0: 骨汤麻辣烫是本地人推荐的哈，本地人常去，就是它属于那种香而不燥啊，然后也不用排长队哈。
1: 对，
0: 还有呢是一个这个清真伊甸园麻辣烫，
1: 嗯，
0: 这个是一个四合院小店，干净实惠，辣子特别的香，性价比也很高，游客很少哈。这个如果说各位去到天水，不仅想吃麻辣烫，还有很多的早餐也可以尝一尝。
1: 对，像当地的小五酥饼啊，哎，它这个饼真的是非常有特色啊。哎，有这个糖酥饼啊，是本地人早餐的标配，早上就开始排队，6点是开始售卖的啊。
0: 嗯，
1: 就找到这个住宿旁边的这个哎早餐店就可以买到。
0: 还有当地必吃的这个小吃清单哈，就是这个呱呱啊，这个呱呱具体呢我也不知道是啥吃的。还有这个浆水面，还有甜胚子啊，当地这个甜胚子真的是特别的，就是属于那种特别。

0: 解腻的那种饮品。
1: 嗯，
0: 而且、啊、当地这个甘肃有很多的这个奶茶店，它就专门做这个甜胚子奶茶。
1: 哎，
0: 当时我们去甘肃玩的时候，一天最起码三杯。哦，
1: 特别好吃吗？
0: 特别特别的好吃，就是还非常符合不太爱吃甜的的人的口味、
1: 哦、
0: 它属于那种甜而不腻的那种哈。还有这个猪油盒以及洋芋丸子也是当地必吃的这个小吃，还有天水面皮、江水鱼玉等等。
1: 嗯，
0: 那每年五月到六月、九月到十月的时候，气候是最舒适的，各位可以这个在这两个月份去出行哈，可以看到这个麦积烟雨氛围感拉满。
1: 哎，每年七月到八月呢是暑假的时间，这个时候呢游客比较多，哎，站到大排队，尽量避不开这个时间就可以了。
0: 嗯，
1: 那每年的这个十一月到次年的三月份呢是淡季，门票半价，人呢是极少的，适合安静的看我们的石窟啊。
0: 嗯，那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想要去到我们今天推荐的这个天水，可以到旧爱九二七的微信平台来留言，我们将详细的旅行攻略发给您，或者说您有其他想去的地方也可以告诉我们，
1: 我们来帮你做攻略，你负责，就这么玩吧。

0: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拉拉徐佳莹大象的葬礼，早上的8:44，感谢您持续锁定 LoFi 92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冰冰，
1: 我是小乔。
0: 今天我们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来说一说就是你手机里存的什么类型的照片最多啊。然后我们直播间当中以及我们微信平台好多朋友都想跟我们发照片嘛，
1: 对，
0: 说到这个照片的类型哈，其实无非就是这么几种，美食啊，美景啊，然后美人啊，对不对？
1: 那有点自己的这个相片不行吗？啊，还有人像啊！
0: 我说的美人就是我自己啊！哎呦妈呦！对吧？你看我手机里主要就是这个这几个主题，怎么的呢？不能说。
1: 对你来说，这个词是违禁词吧？
0: 啊，怎么的呢？我不能说，你就可以。就是我们可能有一些这个对于我们来说哈、比较这个珍贵的合影
1: 啊，
0: 你像之前呢，我有去这个洞洲公园，然后跟我们的这个雪饼猴一起这个合影嘛，然后后来呢还促进了我们的一次这个合作哈。其实我觉得就是作为咱们这个，因为我上大学的时候我在这个乡村频道实习，当时就是正好我们的这个雪饼猴他在这个乡村频道参加这个比赛的时候，我一直我说这个我真的是看着他长大的。
1: 你看着他长大的？
0: 对，从他这个上初中的时候开始，慢慢的上大学，然后再到慢慢的现在这个成为大家心目当中的这个齐天大圣，就是我们长春的顶流啊，就是很不容易。然后现在呢，他也是正好有一个轻喜剧正式上线了，
1: 对，
0: 叫做《奔跑》，由我们雪饼猴主演，在我们红果短剧平台。这部剧呢，延续红果短剧果然计划精品内容定位，采用温情公路叙事模式哈，以治愈成长为核心主线，用一场跨越南北的寻亲之旅串联起人情冷暖与生活百态。
1: 哎，而且呢，将热气腾腾的东北市井生活呢，秀美的自然风光以及独特的地域文化啊，深度融入剧情，生动展示了我们东北人民的哎这种淳朴啊、仗义啊、哎善良啊、坚韧奋进的精神底色，也助力了我们吉林城市 IP 与文化品牌的哎破圈传播啊。
0: 那我们奔头这个主演哈、王劲峰，也就是我们雪饼猴的这个人设，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也带动了话题895.5万次这个浏览量哈、跻身平台上升热点。与此同时呢，聚集主创团队做客综艺《演员的客厅》，联动东北喜剧阵容，持续输出优质话题内容。节目上线6天，全网总曝光量突破了4000万，而且8月9号，奔头入选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配套活动短剧荣耀单元，相关宣传内容全网总曝光达3.1亿。可以说这部电影啊，不仅仅是我们老百姓心目当这部剧啊，不仅仅是我们老百姓心目当中的这个优质的剧，
1: 对，
0: 而且在官方当中也值得认可。所以各位一定要去到红果短剧去看一看我们由雪饼猴主演的轻喜剧奔头。
1: 是的，
0: 我们直播间当中啊，这个派哥说我也想拍美人，但是我怕他拍完他们追我，追着揍你是不是啊？说到这个美人，你有没有发现这个美人身上啊，他们自带一种这个气质？
1: 什么气质？
0: 就是你感觉他们是属于那种与世独立，然后干干净净的。
1: 对啊，
0: 就是我喜欢那种干干净净的那种气质。这种干净不仅仅是他穿的干净，而且是他这个各方面，什么发质啊、脸上啊，都是属于那种干干净净的。
1: 就是一站到那儿，就是显得
0: 皮肤很通透，然后呢，这个头发很柔亮光滑。
1: 对，
0: 这个皮肤你要想通透，你就不能有那种这个换季脸部的泛红敏感。
1: 那假如泛红敏感怎么办？
0: 那这个时候你就得用修丽可色修精华了。官网6毫升啊，这个精华要650。今天呢，我们这个限时秒杀只要199，囤2支更划算，只要299，平均下来1支还不到150。登录就爱927的微信平台回复 福利两个字就可以拼手速抢购了。大家都知道修丽可院线级专业护肤大牌，在医美圈地位非常高哈。他家的这款色修精华呢，能够帮助我们舒缓退红、淡化痘印，把闹脾气的皮肤哄好，跟市面上那些普通的植萃舒缓根本不是一个段位，退红很快，修护很，质地还特别清爽，晒后急救啊，痘印难消啊，刷三翻车啊，用它都能搞定。那修丽可的瓶子是透明的玻璃瓶，拧开瓶盖，滴管吸一管精华上来，液体是淡绿色的哈，远看就像这个浅翡翠色，闻一下有淡淡的黄瓜植萃清香，不是那种浓烈的香精味哈。各位呢，可以到就爱927的微信平台来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拼手速掐干了，下单了。今天限时福利，同样是30毫升的正装，到手只要199，想要更划算，直接囤两支组合装只要299，和闺蜜拼单，平均一支还不到150，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限量100组，售完不补货，回复福利两个字，拼手速下单吧。

0: Love Radio 92.7欧亚商都会员节香氛节9月4日同步启幕，尊享会员礼遇，解锁超值福利。9月2日、3日11点，商都抖音直播间福利券大派送。9月4日，欧亚商都会员节品质盛宴，敬请期待。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
3: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早上的8:56，感谢您持续锁定 Love Radio 92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冰冰，
1: 我是小乔。
0: 今天我们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来说一说各位啊，这个手机里存了什么类型的照片最多哈？这些照片呢，都是我们珍贵的回忆。我希望啊，各位也可以在每天早上，听我们节目的时候，也给我们拍这个
1: 上哪拍去？
0: 拍一下927的标码
1: 啊，那也可以啊。
0: 这个车载收音机上拍一下927的标码，
1: 或者你录一段小视频，然后录一段就是我俩说话的这个过程，
0: 证明我们是陪伴着各位一起上班的嘛，是不是？
1: 这样发给我们，这样工作也会留点痕迹
0: 啊？咋的呢？
1: 怕领导忘了。
0: 怕领导忘了，咱俩天天早上上节目啊。那我们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朋友每天早上的陪伴哈，让我们觉得生活变得特别的有意义，就连早起都不难过了呢，哼。好，稍后的时间呢，假如机会继续有好音乐送给您。
1: 哎，本节目初审过音复审月彤彤终审时效，周末快乐啦。

0: 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180分钟可以听多少首歌？

0: 92.7。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财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
3: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一次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诉帮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谁都梦想着成为大侠，也都在四季三餐里悄然隐退，偶尔在街头也会挑起一根树杈，想着一代无名大侠还是要归女于平凡之中。或许你我终将落俗，但浪漫不死，热爱不息，就爱927。

0: Love Radio 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Radio 92.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1: 小杨，今天那份文件你拍个照微信传我一份呗。
2: 老徐，按照规定内参不能拍照网络传播。小李，你们单位正在制定的那经济分析报告能不能让我提前参考一下？
3: 姐，未经审核和公开发布的数据是不能泄露的，请您理解。
4: 哎呀，我忘了那份文件是不是还放在桌子上了。
3: 哎呀，没事儿，都下班了，没人动。
4: 那不行，我得回去确认一下，保密文件必须锁在保险柜里。
5: 老同学，恭喜你啊，拿了全网销售冠军，
2: 把你数据给我看看呗。
6: 那可不行，涉及客户隐私，不能外传。
0: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保密防线，谨记保密之重，请对泄密说不。
7: 这是一本音乐日记，写满了927的夜夜夜夜，而你一直藏在我的歌里面。那些年的歌就是我们平凡之路的最好纪念。我期待匆匆那年的离别，时光还能将你带回我身边，就在下一个街角遇见。 FM 92.7 吉林音乐广播。

0: No music, no life.
1: 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儿呢？
2: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3: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4: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3: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5: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4: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5: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6: 有人偷东西。
7: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4: 谁东
6: 西？他。
5: 我。我偷什么了？我
6: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8: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2.7 No music, no life。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 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是否可以在国内申请离婚？
2: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做出调解或判决。
0: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Love Radio 92.7。
1: 离开家之前，我几乎是个生活不能自理的小孩。
2: 妈，我帽子了。妈，我的鞋子洗了没？妈，我放在枕头下的耳机呢？妈，怎么还不回来？我要饿死了。
1: 而他总是抱怨，
3: 什么都要我帮你做，以后我离开了怎么办呢？
1: 离开？怎么可能离开？不管我走多远，妈妈的爱总能想尽办法陪在我身边。
4: 多吃点儿，别太累，要多穿点儿。
2: 妈，我爱您。
5: 让爱在爱中延续。你在南方南，自由招展，沐浴听风。我在北方北，无畏抒怀，傲雪迎霜。FM 927，音符翻飞。

0: 10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这里是 FM 九十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一个音符也会想逃离乐谱的摆控，一株花也会越过墙头探索外面的风光，安静的人也会失控，奔跑的人也会想停下。生活五味杂陈，何妨一次别具一格，得到你要的答案。音乐生活派，拥抱未知，奔赴期待。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李健传奇，下午的2:08，感谢您持续锁定 Low Free 的92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音乐生活派。

朋友一到换季哈，就脸颊容易泛红敏感，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一瓶能快速把火压下去的修护精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是这个欧医美圈公认的退红白月光修丽可色修精华，官网30毫升正装呢要650，今天限时秒杀只要199，囤两支更划算哈，只要299，平均下来一支还不到150，登录就爱927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拼手速抢购了。那这款色修精华那是他们家的王牌爆款哈，主打的就是舒缓退红淡化痘印，能够帮你把闹脾气的皮肤哄好，跟市面上那些植萃舒缓根本不是一个段位，它退红特别快，修护更狠，质地还非常清爽，晒后急救啊，痘印难消啊，烧酸翻车呀、啊、用它都能搞定。收到呢先看包装，修丽可的瓶子是透明的玻璃瓶，拧开瓶盖呢滴管一吸，哎，精华就上来了，液体呢是淡绿色的，透着光看就像翡翠色一样，闻一闻有淡淡的黄瓜植萃清香，不是浓烈的香精味，滴在手背上一滴，质地呢像水，但是要比水稠一点，轻轻推开很快就吸收了，摸上去呢也是光滑的，这个不粘不油啊。今天限时特惠，同样是30毫升正装，到手只要199，想要更划算直接囤两支组合装只要299，和闺蜜拼单平均一支还不到150，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限量100组，售完不补货，登录就爱927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拼手速下单了，添加客服微信每单还能再减5元。

0: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92.7。
1: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能享受寂寞，才能在星辰大海的尽头，看人声鼎沸，让世界听见你的声音。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每一次呐喊，都是奏响出征的战歌。约定927，我们顶峰相聚，用歌声致敬那些永不服输的心。

0: 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92.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行，素邦都行。
1: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
2: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0: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3: 一个音符也会想逃离乐谱的摆控，一株花也会越过墙头探索外面的风光，安静的人也会失控，奔跑的人也会想停下。生活五味杂陈，何妨一字别具一格，得到你要的答案。音乐生活派，拥抱未知，奔赴期待。

7. No music, no life. 在光影浮华的城市中，笑容纯真的爱恋，见证青春岁月里不同的繁盛与凄艳，激情与悲寂，共同穿越一段无所谓起点也看不到终点的时光旅途。年华似水，浮生若梦，以音符记录前尘往事，典藏岁月传奇。吉林音乐广播 FM 927。

0: Love Radio 92.7。
1: 易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易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不知不觉又过了一天。I miss you, you know. 自从见到你，你就无时无刻在我的脑海里。You feel the same way? 请回答吧。

0: 这里是 FM 九十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欧亚商都会员节香氛节9月4日同步启幕，尊享会员礼遇，解锁超值福利。9月2日、3日11点，商都抖音直播间福利券大派送。9月4日，欧亚商都会员节品质盛宴，敬请期待。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1: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音乐广播联合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推出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
1: 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每天晚上5点到6点钟准时直播的法律福利栏目素邦律师时间。大家晚上好，我是康康，欢迎今天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尹占利尹律师。尹律师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都可以拨打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04318567-1234，或者添加微信24634566来进行咨询。素邦律师时间是一档927上线的法律福利栏目，关注的是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放，欢迎拨打04318158125233、8581-5266来进行抢线，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同时也欢迎大家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就爱927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就爱927 Love Radio， 关注之后留言即可，尹律师将在线为您提供专业的解答。当然在解答今天的法律问题之前，依然呢来进行我们的经典案例分析和科普。那本周的主题呢是关于侵权的几个经典案例，那周一周二周三的时候分别是肖像权、名誉权和隐私权的一个纠纷，今天呢是财产权的纠纷，主题呢就是楼上装修把我们听友的这个吊灯啊都给震掉了，甚至还砸坏了家具，这个问题应该如何处理啊？怎么一回事啊？这个听友说家里边楼上装修，但是动静特别大啊，就像拆楼一样哈。也和他们说了几次了，让他们这个注意一点啊，不是说不让他们装，就是觉得为什么搞这么大的动静，觉得有危险啊，总是觉得自己家墙好像要被砸穿了一样。他们嘴上说会注意的，会提醒工人的，但是该怎么砸还怎么砸。结果呢，有一天早上啊，哐当一声巨响，客厅上啊安好的这个大吊灯还挺贵，直接就掉下来了。幸好当时啊没有人在客厅待着，不然这后果不堪设想。吊灯砸坏了不说啊，还把自己家买的这个真皮的沙发给砸了个大洞啊。于是呢就赶紧上楼去理论去啊。他们说了，这装修啊难免有震动，那你家灯掉了那是你家安的不牢，跟我们没啥关系。可以说呢，如果说他们不这么野蛮施工的话，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所以说呢，在这相信我们的听友和我都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哈。首先问一问尹律师，就是说像这种情况啊，他们装修把这个自己家的这个吊灯给震掉了，该不该赔偿？尤其呢还把这个真皮沙发还砸了的了个大洞啊，这个笔损失应该怎么赔啊？找谁赔？如何赔？再一个就是说啊，结合刚刚他们的这个说法，说那你这玩意儿安的不牢，我们正常就装修嘛，这装修了这么多家，怎么就把你家的灯震掉了呢？如果说他们耍赖的话，又该怎么维护权益呢？
2: 嗯，你好，是这样的，其实这个装修吧，我们日常生活中也是总见到，但是就是这个装修震动引起的损失可能还是比较少见的。一般我们见到的都是什么呢？就是楼上楼下可能存在一个漏水了、浸泡了，这些损失可能比较多，
1: 而且一般都是噪音影响更多一点。
2: 对，而且这些损失的话，其实在法律上也相对比好维权，是因为什么呢？就是漏水、浸泡这些造成的财产损失是肉眼可见的，但是像我们这个案例里的话，可能现在我们的这个当事人面临的最困难的一点就是怎么证明说是我的这个灯吊和楼上的野蛮施工这些。

0: 带因果关系，楼上有这种过错，这个就比较不好证明。其实我呢还是哎，就像这个当事人也说了，说之前可能也有过跟楼上的沟通，也有震动的这个就是给自家屋里的这个设施设备可能造成这种震感的这些。如果说我们现在还能取证证明这个问题的话，其实我觉得是可以去诉的，试一下的。因为你最起码有基本证据，就是说我有损失，最起码我的灯掉了啊，我的这些沙发被砸坏了，对不对？而且正好你是楼上进行装修的这个期间，之前我还就装修的震动跟你们多次去交涉过。其实我们民事案件审判的话，只要能证明到一个高度盖然性，哎，就有胜诉被支持的可能性。所以说是我们觉得就这个，如果大家遇到了类似的问题的话，其实我们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去取证，怎么去证明因果，怎么去证明这个楼上装修可能存在这个较大的震动，还有暴力装修的这些。如果说能达到这个证明的话，可能后续我们维权都相对比好维权了。基本上就这样。
1: 也是第一次啊，听到尹律师呢比较为难，比较不直截了当的一种解答的方式，也听得出来哈，这个听友呢其实在维护权益的过程当中真的是有困难啊。咱们就是换一个角度来想，比如说我们就是装修的这家的业主啊，楼下呢现在就来找你，你们家装修光光响，给我家吊灯都震掉了，还给真皮沙发震这个砸了个大窟窿。我相信哈，绝大多数的朋友们第一个想法就是碰瓷儿啊，说句实话就是碰瓷儿。而且呢咱们再回到听友的这个视角来讲，确实是不太好证明。刚刚尹律师提到了一个信息非常关键哈，就是在我台灯掉的时候你们正在装修，所以说这个证据啊相对来讲还真就不太好固定啊。这个除非就像咱们昨天分享的这个案例一样，家里边有这个监控，而且是收声的哈，能够证明当时台灯比如说有明显的晃动，而且楼上呢正在嗡嗡嗡嗡嗡正在凿或者说正在钻的时候哐当掉下来了，也许这个证据会非常的有效和直接，对吧尹律？
0: 对，是的。
1: 所以说呢刚刚尹律师也是给大家提了一个醒，如果说此时此刻正在收听的节目的朋友们真的遇到了这种就是装修特别离谱的特别响的，真的是对家里面的某些比如说墙挂的一些电器啦，或者说一些重要的一些装饰啦，比如说这种非常精美的台灯啦吊灯啊，如果说真的是觉得有影响，明显在晃动的话需要去固定一下这个证据啊，这个能够证明装修和这个家具震动是有直接关联的，这个是非常有效的证据，不然的话是真的很难维权，对吧尹律？
0: 对，是的。
1: 好，我们也是想借着今天的这个案例和大家呢去举例说明，这也算是在装修的过程当中的一个非常特殊的情况。正如一开始尹律师所讲，一般来讲啊都是什么墙砸坏了、漏水了，或者像我说的在这个非这个需要这怎么说呢，在这个休息的时间嘛，非这个施工的时间去装修，比如说过早或者说午休或者过晚啊，在这个时候装修，一般来讲都是这种纠纷。像我们听友所面临这个情况还真的挺少的，大家呢也是根据这个情况吧，去在未来某些时刻能够更好的维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当然今天的经典案例分析也到这里，后续大家如果说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添加微信2463456来随时和尹律师沟通，当然标注上是927的听友，也可以呢去免费的获取一些本应该付费的一些合同啊，比如说一些模板啊，当然了也可以适当的减免一些我们的咨询费用，这都是可以的。当然再次的重复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两部热线，8581-5233 8581-5266目前呢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我们也马上迎进今天的下一通咨询热线。喂你好。
2: 哎你好
1: 啊。哎你好，声音可以大一点请讲。
2: 我和我朋友吧一起合伙开了一家奶茶店，完我出了10万，他出了5万。我约定是啥呢，我不参与经营，他负责日常管理。完了盈利挣钱了就是按那个七三分成。 完了结果店开了一年了，我说问问我说咱是挣啊是亏损呢，他说啥，他说一直是亏损，
1: 嗯，
2: 我还让我再投钱，现在我就怀疑他把这盈利的这部分私吞了，我就，
1: 嗯，
2: 我想要求查账，完了他就是各种理由就推脱拒绝，
1: 嗯，
2: 完了还说我这不信任他了，
1: 嗯，
2: 我就咨询一下咱们律师，如果他真的就是私吞盈利了，我能不能要回来，或者是他触没触犯的这个法律。
1: 嗯嗯，听得出来啊，这确实是，也不能说常见吧，但确实是身边偶有发生这样的情况。年律，
0: 嗯，你好，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可能是通过合伙的形式共同经营了奶茶店，你对这个奶茶店有出资，然后你们也约定了这个利益分配，就是相对比你们对这个奶茶店的经营利润这些约定都是特别明确的。现在是什么呢，就是正常我们作为合伙人，我们是有权了解我们这个企业的一个经营状况，哎，或者说是我就是咱们用大白话说，就是我得知道这个店今天进了多少账，对不对，哎，明天是经营赔了多少钱，哎，这我都是有一个知情权的，所以说根据法律规定你也可以要求查账，这种的话是一般就是基于说是我们双方配合的情况下，如果说是对方现在拒绝不配合，甚至说拿一些其他的借口来搪塞的话，其实我们觉得你还是要尽快的提起诉讼，因为在诉讼的过程中你可以借助法律的这个强制力去要求进行一个清算查账，然后固定你的这些证据，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再退回来说一下啊，因为我们一般做的这种合伙的案件也比较多，其实大家合伙都是有很高的基础信任的，一般不是好哥们儿就是好兄弟，嗯，所以说在这种合伙过程中其实大家口头合伙的还是特别多的，就是如果你这个案件你也是基于口头合伙的话，其实我们觉得你还是要先固定下来你们当时约定的出资比例，利益分红，这些都是要固定下来的，不然的话你可能后续他有可能会反悔对你们这个合伙的利益分成这些，所以说是你这两个证据都固定好了以后，你就可以尽快的去进入程序，然后去走查账，然后了解你这个企业的经营状况，如果真的有收益的话你完全可以要回来，因为我们投钱了嘛，对不对，我们投钱就是为了挣钱的，不是说是为了挣回来钱让别人拿，对吧，
2: 对呀，啊，我是想顾及这个朋友情面，那他现在就是就是找借口，你说，嗯，
0: 但是这个东西你就是二选一啦，因为我们律师也没办法帮你去做这个选择题，你就看你觉得说是啊，哦，可能友情比我的这个损失更大的话，那我就为了友情我就放弃这个利益了，对不对，你要是觉得说你看我和你很讲究，对不对，啊，我投入钱了以后让你经营我什么都不管，你现在挣钱了你不给我分你还瞒着我，这我肯定不能就这么轻易的放弃我的权利，那你就可以去维权，嗯，自己做一选择，
2: 嗯，还是想不行还是就都起诉吧，毕竟投了那么多钱呢，嗯
1: 嗯，确实现在谁赚钱都不容易，后续呢如果说遇到了一些新的情况新的问题，包括在起诉这块如果说有任何不懂的地方，添加我们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来随时和尹律师来沟通好吗，
2: 嗯，那行，啊，谢谢严律师啊，嗯，
1: 好，
0: 谢谢，
1: 就为这位先生先讲到这里啊，目前我们的85815233啊，85815233是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我们也马上迎进打进5266的这位听友，喂，你好，
3: 哎，主持人你好，律师你好，
1: 哎，你好，声音可以大一点，请讲，
3: 哎，能听见吗，现在，
1: 嗯，好，请讲，
3: 我在一个工厂吧上班，这不是头几个月吧。就是那个我这同事吧，就操作这个机器吧不当，就把我的胳膊就整伤了，缝了十多针嘛。完了这是休息了一个月，完了我好了以后就找那个公司啊，说我这个药费啊怎么不算呢，还是咋的？完了那这领导说这是你同事的，就是用干活的人的个人责任，不算工伤，跟我没关系。说让我去找我这个同事赔偿。
1: 嗯。
3: 但是我这个同事呢，就说他这属于正常操作工作。那个他也没有错，你说我就想问一下律师啊， 我这是在上班时受的伤，完了还没人管。你说我这个自己的是这一个月还得休息，还花着钱，我应该找谁要啊？
1: 嗯嗯嗯。相关的负责人这个说法肯定是不对的，我们也请尹律师从专业的角度来讲来回答一下。
0: 嗯，你好，就是我们认为你是在上班时间，然后因为咱们的工作有的时候都会有交叉，就是比如说我要配合我同事去干什么样的事情，然后在这个配合的过程中，你同事的这个行为其实他就是单位的一个履职行为，单位的履职行为给我们造成损失的话，其实就是单位应该承担这个责任，所以说是满足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因为工作的原因造成我们受这个伤，所以说是我们认为你这个都可以去认定工伤，然后也需要说是固定一下当时的这些证据，比如说你同事的这些录音啦，哎，你和他的这些沟通啦这些，然后如果说是单位这种否定能成立的话，那就说明我们否定了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可能我们工作之间不能再去配合同事干任何行为了，不然的话那你看如果说是同事正常履职行为，然后可能我们俩配合过程中他给我造成损失了，我这钱就没人要了，对不对？那你这种肯定是法律所不能支持的。嗯，就是这样的。
3: 嗯，那律师，我再问一下，那如果说我要是就是把这东西证据，我就说我再找公司，公司再打赖，我就得找你们了，你得帮帮忙了。
0: 行，可以。你之后可以到律所来，我们也可以给你进行一个取证的指导，这些都是可以的。
1: 后续呢，这位先生可以添加咱们速帮的线下服务微信是2463456，当然也如尹律师所说，在你有空有时间的情况下，也可以带着自己掌握的证据或者相关的内容来到速帮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的地址是建设街1469号速帮律师楼，好吗？
3: 好，那我记下了，电话备注都记了，谢谢主持人，谢谢律师啊。
1: 好了，就为这位先生先解答到这里。那目前8581-5233，哎，8581-5233和8581-5266，8581-5266都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我们也马上迎进今天的下一通咨询热线。喂，你好。
4: 喂，你好，主持人。
1: 哎，你好，请讲。
4: 律师好，就是我跟我对象，这不是要结婚了吗？然后就是在一家婚庆公司都看好了，就是让他们给我们办婚礼，然后交了10000块钱定金，跟他们订的婚礼策划套餐，也约定了就是我们那个日期和各项服务啥的。结果呢，就快到那个日期的时候了，然后婚庆公司就紧急通知我们打电话说，意思说他们档期排的太满了，做不了了，我们的婚礼就是那些策划啥都取消了，你就把说意思吧，光把定金退给我们，你说违约金也不给我们，我们这边什么酒店别的什么婚纱乱糟全都订完了，这日期也没法改了，就因为他们违约了，我全都得重新安排，乱套了就。完了，我想问问律师，就是他不应该赔我们违约金吗？
1: 我可以就告诉你啊，必须赔，当然了还得听听你律师的相关的解答。
0: 就是说这现在是什么呢，他明显有违约行为，违约行为的话他就要对自己的违约行为承担一定的责任。首先，因为我们看到您这个可能和他有一个定金合同，正常根据咱们法律规定，定金罚则的规定的话，收取定金一方违约，根本违约，造成合同目的不能达成的话，他是需要双倍返还定金的。就是他当时可能收了您的10000块钱，回头因为他的原因造成这个合同不能履行，他应该退还您20000块钱，这是第一个事情。第二个事情就是，像您刚刚说的，因为婚礼这个事情吧，其实还是一环扣一环的，可能对您影响的面也比较大，就像您的酒店啦，这一系列的，如果说是，您最后没有再找到合适的这个婚庆公司，没办法如期的履行合同，可能您也需要对这个酒店这些方面去履行一个赔偿责任。这个您相应支付的这个违约金，您可以留存相关的证据，回头您可以继续找您的这个婚庆公司去主张。因为这是 他的违约行为给我们造成了实际的损失，这部分就应该由他承担。因为他跟我们签合同的时候，他作为一个经营者，他应该是预期到做出这种承诺，他就应该履行，他不履行造成的损失，我们完全可以找他要。嗯，就是这样。
4: 哦哦哦，那我就是跟他们再谈一下，他们应该是懂的，但是就是不给。
0: 对，给钱谁都难受。
1: 确实啊，现在挣钱不容易，想把钱从口袋里头掏出来确实是难。但是刚刚李律师也说了啊，这个有责任，挨打就要立正。后续如果说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添加我们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帮助您更好的维护权益，好吗？
4: 嗯，好，谢谢。
1: 好了，就为这位女士先解答到这里。目前8581-5233、8581-5266都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线拨打。当然，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也可以将问题呢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旧爱927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旧爱927 Love Radio， 关注之后留言即可，尹律师将在线为您提供专业的解答。我们再来看平台上啊，这位叫做你爱吃青椒吗？这位朋友提的问题，说实话，看到他提问的这个问题啊，我心里还是挺气愤的，和昨天的那位父亲啊打电话来咨询关于自己的孩子在学校被殴打，甚至说可以说是被霸凌，有差不多的一个感受吧。这个呢是一定是成年了哈，因为他说自己已经是大学生了啊，是在大学一年级。尹律师你好，我现在是上大学，在这个上学的过程当中吧，班里边有一群这个男同学。这个也不指名道姓，就是一群人呢，动不动的呢，就在我身边呢，有一些比较反常的行为。举个例子啊，说一起上课的时候，我抬头看黑板，低头的那么一瞬间啊，后排就会有人很凶狠的骂出一些这个脏话。平时呢，他们还会，这个很凶的、很刻意的去发出一些吐口水的声音和一些，哎。这种啊，就滋滋的这种声音，啊，这个情况我要怎么办啊？我一个女孩嘛，现在不知道应该如何处理这个情况，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知道的。我这个在上高四的时候，曾经呢也遭受过一些欺凌、被霸凌的这样的一个经历，然后呢，他们就开启了一些效仿。啊，也来霸凌我，但是我确实是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证据，但是我真的能够很明显的感受到，就是他们只是对我这样，目前吧，这个毕竟现在寒假了，已经陆陆续续的，大概持续了一年左右的这个时间，我的心脏啊，就是总是觉得很难受啊，甚至觉得怀疑自己是得了一些焦虑症啊，包括抑郁症啊，这个情况我应该怎么办呢？嗯，在尹律师回答之前。我先来和这位听友先来简单的说一说啊，这个情况呢，说实话，您刚刚也提到了，没有一些什么实质性的证据和去这个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所以说你说他们违法呢，也难。说实话，这个就算是找警察也不太好固定相关的证据，但是如果只片面的和你讲啊，建议去看看心理医生，和同学慢慢的相处，调节自己的心理，我说实话，这也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一种安慰式的一种回答啊，这个几乎没有什么用。我觉得大学就像一片海洋，海洋里面的生物多姿多彩，我们看到汪洋大海的时候会心生感叹啊，这个大海真漂亮，大学呢真青春真阳光，但是难免呢在这个海洋里面，它也是一个小生存圈，大家难免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经历哈。总之我的上大学的经历基本上是一片向阳的，都是很欢乐的很开心的，但是也不排除发生这种极小率的事件。我说实话，在大学的这种环境里面依然能出现这种霸凌的这种事情，我是觉得挺匪夷所思的，但是我非常尊重我们的这位听友的所阐述的这个经历。在这儿呢，我先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给您提一个小建议和小方法，稍后的时间呢再让尹律师从专业的法律的角度来讲，看看能不能帮到您。首先我觉得事已至此，不如主动出击啊，最好的防守是攻击，但不是说你去反过来去这个对他们进行如何如何的一个方式啊，只是说去观察观察这一群男孩子里边，他一定是有领头的， 是一定是有领头的，剩下的一部分呢，这个男同学我说句实话，他未必也非要针对你，只是在维护一段他们自己看起来比较可怜的这种友情关系的前提下啊，没办法，被动的也跟着他们一起去啊唏嘘，去发出怪动静，或者说呢去做出一些不友好的动作啊，维护好他们这个比较可悲的友谊。所以说呢，先去找一个领头的，发现问一个观察观察是谁，直接找到他，和他当面的说清楚啊，为什么要这么做啊，到底是哪里得罪你了啊，能不能就是停止这样的行为。我说实话，往往把这个事情说清楚也许效果会好一点啊。当然我相信就是说我们被霸凌，也不能说被霸凌过，是可能被霸凌过，或者说曾经有过一些不好的经历，内心难免有创伤，容易那个封闭内心世界，不愿与其他人交流，但是我觉得总是要勇敢的踏出这一步的与其被动的，就是因为刚刚听友也提到了，在补充的时候说未来还有3年的时间，不知道该如何处理。现在已经过去1年了，不如在明年开学的时候，或者在这个假期，直接呢去获取到，因为我相信一定是有同学群的，获取到他的联系方式，直接打电话，或者开学的时候当面的和他讲清楚，问清楚，也许啊，在这个处理的方式上能好一点。当然说了这么多，还是结合了一些身边的同学的经历出了一点点的小建议，未必是正确的，未必是准确的，但只能说从我的认知层面，这样处理也许会好一点。也请我们的尹律师来讲一讲应该如何处理这样的事情。
0: 其实就是听了这个事情我也挺气的，因为这个校园霸凌确实给人带来的伤害可能是终身的，这个谁也不能否定这个事情。但是我完全支持主持人的这个想法，就是什么呢，其实你一味的回避只会让他们一味的前进，
1: 变本加厉。
0: 对，你与其这样，你不如直面他，知道吧。因为我也听出来了，可能现在他的这个程度还不是那么严重，
1: 没错，
0: 只不过是有一些小小动作。我也可以明确跟你说，他这些小动作就是在试探你，试探你的底线在哪块，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如果说是他今天捅过你一下，你没有反应，可能他明天他就想
1: 明天就敢打你一拳了，
0: 对，
1: 后天就敢踹你一脚了。
0: 对，所以说是。与其这样，你不如直面他。就像你那会儿咱们说的，可能他在你面前做一些小动作什么的，你完全可以直视他，你就盯着他的眼睛看。我也不跟你有什么其他的东西，对不对？我就盯着你的眼睛看，我让你在我的眼神里体会到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就是我不是一个好欺负的人。你要敢进我一步，我就敢进你一步，对不对？这就是说是但当然主持人刚也说了，说这些的话肯定还是建立在我们心里对这个是有一个感官的认识的这个层面啊。
1: 对，
0: 因为可能之前有这种经历，但是我们首先你得放下你之前的这些经历，重新开始。你首先得坚定我的利益神圣不可侵犯，对不对？你有这些小动作，我就得给你还回去，最起码我态度上我很坚定，这是就我们个人方面，我们是这样想的啊。就再有，就基于说是法律层面的话，其实我觉得，在这些小动作，可能是就是没有那么大的影响，不能说直接让相关人员觉得他这个就是在霸凌你，但是你可以先把这些证据收集着，对不对？也许有朝一日有用呢，对不对？防患于未然嘛，这是第一个。你收集了这些证据以后，你也可以，因为你毕竟还是在校园，无论你是大学小学，你可能还是没有社会的阅历，这些你独自去处理这些事情的话，有的时候还是会有一些无措感的。我建议你可以跟你们的就是导员教授这些去聊一聊这些事情。因为你把这些事情摊开了跟他说了以后，你也可以让相关的这个老师再去找他们聊，对不对？
1: 没错，
0: 其实这是一个相互的呀，对吧？你们双方都聊了以后，可能他也就有所顾忌了。你说你看我这大学我还准备说毕业了以后有个好的人生或者怎样的，老师现在对我有这种想法，那我就得收拾我的性子了，对不对？所以说
1: 没错，
0: 首先自救，其次借助你身边所有的力量 去他住也可以，对不对啊？嗯
1: 嗯，从自救的角度来讲哈，每个人的人生呢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经常会面临一些困境或者说窘境。那当我们翻过这座高山回过头看的时候，你会发现曾经让自己为难，曾经让自己难受，曾经让自己辗转反侧彻夜难眠的时刻，其实回过头了再来一看，似乎呢烟消云散。我举一个不太恰当的例子，现在啊，这位听友回看自己当年高四的经历的时候，你只会淡然一笑，你说哎，过去的都过去了，无非呢就是一点不好的经历。所以说若干年后回过头来看你大一的这一年依然是如此的，就如尹律师所说，趁着事件没有升级，趁着这些人呢还不敢指名道姓的当面的去对你进行一些这个更不友好的行为之前啊，首先调节好自己。正如我所说，就是没有什么坎儿是过不去的，没有什么难关是渡不过的，回过头来一看都是轻描淡写的一个茶余饭后的谈资。趁着这个时候这个倒不至于说和他们正面硬枪啊，把自己相关的经历啊，包括刚刚尹律师所说一些相关的证据收集好，直接去和大学的辅导员去和学生处去沟通和交流。在这些同学，同时也我觉得也是对他们负责任，在他们没有做出一些过分的行为之前，犯错之前进行及时的制止。因为我发现其实我说实话，现在很多的就哪怕是考上大学的孩子，他依然只是个孩子，只是个十多岁的孩子，对很多的行为以及法律层面上认知非常模糊啊。前段时间这个锻炼身体在健身房里边就发生了一个不是特别愉快的一个事情，是这个就是只能说极个别的大学生在人家的这个健身房的私教区域哈，已经明确的写着哈，不是私教会员是禁止入内。但是他当时呢就是进去把这个私教的这个区域造的一片狼藉啊，然后呢这个时候就有教练出来制止了。出来制止呢，然后他就有点不高兴，对人家呢这个非打即骂的，然后这个教练呢就是有权利去把他进行退卡啊，说白了你这样的会员在我们这个健身房来健身，这就是对我们健身房也是一种影响和损失啊，是有权利让他退卡的。哎，这个时候这个孩子说了一句话，好好好，这么对我是吧，回头我的律师会和你们讲的啊。就听起来呢是挺可笑的一件事情了，因为就是一个很小的事情啊，他随口就说我现在不听你们，而且他在当时呢还发了一些视频到这个平台上啊，当时很多人都在劝说，这不就是你的问题嘛，怎么还有人网暴自己呢？他在平台上几乎每一条评论下面都留下了一些言论哈，他都是跟这个法律有点关系的。哎，我的律师会和你讲的，哎，他们违反了什么什么法，就看起来说的头头是道，但其实对于法律意识非常的模糊。所以说在这些同学升级自己的行为之前进行及时有效的制止，和学生处和自己的导员去和他进行交流。同时呢我相信每一个，因为这位听友说大学自己还有三年，大学四年的话呢应该是一个正儿八经的本科，一定会有相应的这个心理健康方面的老师，也可以去他和他呢进行交流，包括校医方面啊，一定是有这种心理健康方面的老师和医生的去聊一聊看一看。不是说咱们的心理生病了，只是说对于自己可能有一点点的焦虑，有一点点的抑郁，一定是进行一个及时有效的疏导。正如尹律师刚刚所说，在这个和他们进行交流之前，先把自己的心理状态调节好，这样的话呢也许能够更好的让你面对人生，面对接下来的求学之路，面对未来的美好的精彩的每一天吧。好，今天呢也是针对这个事情说了很多，也希望这位听友呢能够吸取。当然我相信哈，绝大多数的事情还是需要你自己来处理。后续如果说有任何的问题想要和我们继续交流，都可以添加微信是2463456，随时呢也期待你的消息。当然也可以随时的将你的问题新的处境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随时随地的来进行沟通。目前85815233、85815266也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一段宣传过后，我们的节目继续。
5: Love Radio 92.7，927素人公益。
6: 我叫王涛，是一名普通的公司白领。有次回老家，发现小时候总去抓鱼的小溪里，到处都飘着塑料袋，和印象中的样子完全不一样了。环境对于我们人类来说太重要了。 所以我现在去外面买东西的时候都会自己带着购物袋，减少塑料垃圾的产生。和我一起，和九二七一起，为我们的环境做出自己的贡献吧。
5: 或许生活总有事与愿违，我心长留音乐与爱。九二七吉林音乐广播，不负流年，不负你。
1: 就爱九二七，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每天晚上五点到六点钟准时直播的法律福利栏目《索望律师时间》。大家晚上好，我是康康。欢迎今天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尹占利尹律师。大家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都可以添加微信二四六

0: 3456来随时咨询。苏邦律师时间是一档927上线的法律福利栏目，关注的是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放，欢迎拨打0431-8581-5233、8581-5266，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同时，也欢迎大家呢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927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927 Love Radio， 关注之后留言即可，于律师将在线为您提供专业的解答。好，我们也马上迎进今天的下一通咨询热线。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1: 哎，是这样啊，有一起交通事故的事我想咨询一下律师。
0: 嗯。
1: 是这样，我呢这个开出租的啊，然后前两天发上个月发生的那个一起交通事故。
0: 嗯。
1: 是三车连撞。
0: 哎呦。
1: 啊，
0: 哎呦，
1: 那个责任定呢是认定的那个对方那两辆车一个主责一个次责。
0: 哦，
1: 我这边定的是无责的，
0: 你是被连带
1: 了。对对，他俩碰一起完给我刮上了
0: 啊。
1: 然后那个现在问题是啥呢？就是我车吧去送修了，送修呢，对方两个保险公司还有那个车主，因为他俩是营运车，
0: 哦，
1: 就是就推着谁也不给这个修车费，导致我这车呢一直搁修理厂停着，得停了，现在到现在得有一个月。
0: 哎呦。
1: 嗯，然后
0: 我挣钱了，
1: 对呀、啊，一直也没那个开着车也没赚上钱，
0: 嗯嗯，
1: 然后我就给他们，那个两个车主加上两个保险公司，然后呢，他们还有那个营运公司，那个运营公司啊什么呀，反正我就给他们一共都给起诉了，都给起诉了呢，这不是问题现在是啥呢？这个公司说当时跟车主签订了一个什么免责协议，说这个所有的问题跟公司无关，由车主个人承担。
0: 嗯
1: 啊，就是由那个司机个人承担。
0: 嗯，
1: 然后呢，保险公司说，那这个营运损失我们保险公司不管，我们不受理，啊，不理赔。
0: 嗯，确实有这个说法。
1: 然后车主呢，他现在还不出面。
0: 哦。
1: 就是我就不知道这个钱该怎么办了，我就特别纠结，我寻思问问律师。
0: 嗯，能找到的不拿钱，该拿钱的找不到。
1: 对。
0: 好，
1: 就现在那个开庭之后呢，那个法官也没判啊，就这么不了了之了。
0: 嗯，那不行，野律。
2: 正常，你这个损失肯定是要赔的，因为如果说是保险公司赔不赔，主要看保险公司尽没尽到告知义务。如果保险公司在购买商险的时候明确尽到告知义务了，就是这件损失这块我就是不赔，哎，就是比如撞了营运车辆啊，造成他的这个物工损失，这些就不属于我赔偿的范围。然后如果说是车主还签字了的话，那就是车主这边可能要担这个责了。如果说是车主这边当时没有签字的话，那保险公司他的答辩理由是答辩理由，最终他还是要担责的，对不对？因为毕竟是人家在他这边买了全险了嘛，也支付了全部的保险费了，那他就应该按照他的保险责任去进行一个理赔，这是肯定的。
0: 确实。
2: 然后现在您这个车辆修了吗？
1: 修完了。
2: 啊，
0: 嗯，
2: 行，其实啥呢？你现在已经进诉讼了。其实我们觉得你当时要是因为这种长期的把车辆滞留下来的话，其实到时候法院可能也会有一个合理度来说，那你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他们不给你修，你完全可以自己垫付，修理费去修。然后有的时候这种扩大损失了，可能法官也会说是着重审查一下咱们有没有恶意这些。其实，如果说在诉之前的话，我们更建议你是什么？就是你给他们明确的告知，收取证据，就是我已经送到你指定的地点了，请尽快就给我进行维修。哎，时不时的就去催促一下，时不时就去催促一下，证明我们在一直维护自己的权益，
0: 嗯，
2: 对不对？
0: 没有恶意的拖这个维修的时长，对吧？
1: 啊，这个明白了。嗯，
0: 哦，确实，尹律师刚刚说的这个也有道理，因为毕竟呢，就是我们车辆在不动的时候就没有成本，那没有成本的时候就是有被动收入，所以说法院呢，如果说这个时间过长，他会有这方面的考虑，对吧？
1: 对，
2: 是的。
0: 啊，明白了。嗯，哎，这个还真的是给提了个醒，也特别感谢这位听友的咨询，也真的是给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啊，也都是长了个知识啊。
1: 嗯，那个现在怎么办呢？往下。
2: 正常的话，你正常可以去追随法院，因为法院的审理程序都完结了，剩下就是出判决，就看法院这边对这个究竟是车主给你赔这个停运损失，还是说是保险公司给你赔这个。

0: 情绪损失怎么去判，判完了以后你如果他还不履行你就可以申请强制执行。
1: 哦，那那个因为今天、就是今天开的庭嘛，今天没判，那我就是可以要求那个法院给咱们下判决是吧？
0: 对，可以。嗯
1: 啊，
0: 正常今天开，年前就是紧紧应该能下判，如果说不紧了可能就得延后了。嗯
1: 啊，明白了明白了。
2: 嗯，
1: 好，感谢律师。
2: 好，那我们就为这位先生解答到这儿，后续遇到了新情况添加微信2463456随时交流好吗？
1: 好嘞。哎，
2: 好，目前8581-5233是处于占线的状态，大家可以拨打8581-5266啊，可以拨打8581-5266，我们也马上应进打进5233尾号是0345的这位朋友，喂你好。喂，能听到吗？嗯，我们尾号是0345的这位朋友可能是掉线了哈，我也请我们的导播小姐姐去联系一下这位先生，应该是也不知道是先生还是女士哈，这个刚刚接进来的时候没有说话的声音。目前我们的8581-52338581-5266啊是处于空线的状态，当然了现在5233呢也正在进行回播，大家也稍事等待，稍后呢来为这位听友来回答问题。那目前8581-5266是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当然每天的在回答问题之前我们都会进行一些经典案例的分析和分享，那过去的这几天分别呢都是关于这个侵权的一个分享，分别是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和财产权。那在明天的时间呢我们将给大家来个预告哈，是关于这个特殊侵权的，主题是什么呢？主题就是高空抛物把车给砸坏了，整栋楼都不承认，所以说 这还有点需要破案的这样的一点属性在里边。所以说呢在明天的节目开始的时候，大家呢也是及时的锁定我们的节目来为大家呢进行这个特殊案例的分享。当然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也可以将问题呢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旧爱927 Love Radio， 关注之后留言即可，与律师呢将在线为您提供专业的解答。我们来看平台上这位叫做不小心长高了点啊，这位朋友向尹律师提问，他说：“尹律师你好，这个民商案件呢，我是12月末的时候在人民法院在线小程序上申请了这个强制执行立案，到现在都显示待审核，我想问一下子，审核需要这么久吗？谢谢。”
0: 嗯，正常审核不需要这么久，一般的话都会在1周以内收到回复。如果说是你这个案件可能这么长时间都没动的话，我们建议你主动的去跟法院联系一下，甚至于可以打12368，哎，通过司法服务热线，哎，去联系一下当地法院，看看是什么样一个情况，是不是说是有遗漏了还是怎样？这肯定不是一个常规的。
2: 也就是说，正常来讲1周左右就是有相应的回复了，他这个状态就应该是更新的，对吧？
0: 对，是的。
2: 嗯，那这么算下来呀，这已经过去1个月了哈，再拖到过年了，也请我们这位听友啊赶快联系呢相关的这个法院相关的部门，去尽快的维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哈。那么再来看这位叫做漫山花果香的朋友，他说啊，尹律师你好，我想咨询咨询这个有对方的这个汇款记录，我想让他帮忙啊这个作证，但是啊他不愿意出庭，说怕自己惹麻烦，我怎么能够证明这个把他这个证据来利用起来呢？
0: 嗯，是这样的，因为现在是什么，一般的话你出庭证明效率肯定是最高的，因为证人出庭接受双方质证，这是一个法定性的要求。如果但是咱们作为一方当事人，有的时候真的不能给证人用强制的手段，对不对？
2: 嗯，
0: 因为咱们
2: 确实
0: 需要人家给我们提供这个帮助，所以说是与其这样的话，我们建议你不如通过这个录像的方式，然后让证人拿着他的这个身份证照片，然后给你一个整体的录像，把这个事情的经过这些说清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最好让他在录像的过程中出示他的证件，而且还得说清楚，就是我不去做伪证，如果说因为我做伪证的话，我可能会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一样的这个后果，这些这个你在百度上一搜你都能搜到的。然后还有一点是什么呢？ 其实法律强制性要求我们证人要出庭作证，但是也有例外性规定，就是说比如说是证人可能年老体迈啦，生病住院啦，你开庭的时间我证人确实到不了这个现场的话，有这些客观原因，我们也可以有这种客观原因的证据提供给法院，其实有一个视频的这个证明材料的话，其实法院一般也会采用。
2: 所以说刚刚尹律师呢也为我们回答的非常详细了，后续呢这个可以继续的和我们联系，添加微信2463456来随时咨询。刚刚呢我们的导播小姐姐也是频繁的和这位听友呢去进行联系啊，但是始终呢这个没打过去，但是刚刚呢好在我们的导播小姐姐呢也是提前把这个问题记录了一下，我代为转达，也是相信啊此时此刻这位听友呢应该正在收听节目，那边呢手机不知道出现什么情况啊，始终接不起来电话。他的问题是这样的，尹律师你好，父亲呢在这个肉厂工作了3天没签合同，但是啊手指啊被机器切断了，休养了2个月，想让公司给补2个月的工资，请问他这个要求合不合理？
0: 我们觉得合理，不仅说合理，甚至于说这个要求可能都太急迫了。因为你看我们受伤了，误工费这块你肯定是要赔的，无论你是基于劳动关系也好，还是基于雇佣关系也好，我有相应的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你都要赔。只不过是说，如果说我们在你这个肉厂它是有经营资质的，个体工商户也好，公司也好，然后我们还有相应的规章制度，然后有这一系列的话，甚至于我们都可以去争取工商，是有争取工商的面的这个案子。
2: 然后呢又补充的提问了，说这个治病的钱这公司啊是给了，但是就说你那两个月没上班，不能给你2个月开钱呢，治病啊你这受伤了什么的钱都给你，但是你这个误工费这一块一分都没有，这个是不是就不合理了？
0: 当然不合理，就像我刚刚跟您说的，就是可能这个肉厂的这个相关负责人确实也是不懂法，无论是站在哪个角度来说，我们最终通过诉讼要的钱都会比这2个月工资多，所以说是，既然我们听众朋友都有这么辛苦的要求了，他还不尽快答应呢，那他就等着有朝一日被起诉了，可能会赔更多。就是这样。
2: 没错哈，尹律师呢，刚刚说的也是很委婉了哈，这么基础的要求，就是你把工资给我，受伤的你给我治就完事儿了，没管你额外的要些伤残损失都就不错了，对吧？
0: 对。
2: 所以说呢也希望啊，如果说这个肉厂相关的领导也好，负责人也好，总之呢你如果真的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刚刚尹律师的回答相信能给你提个醒，尽快的联系我们这位听友进行相应的补偿甚至赔偿，如果说真是闹起来啊，就还是那句老话，没有你好果子吃，哈哈。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啊，尹律师你说。
0: 我说到时候他可能4个月的工资都给不。4个月的工资都不够
2: 啊！对啊，这才耽误2个月，真是要赔偿了。你4个月，估计半年呢，那都算少的了哈。
0: 对，是。
2: 好，那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呢就不再接进热线，也不再回答平台上的问题了。如果说大家还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是0431-8567-1234，然后呢也可以添加微信是2463456。当然，如果说您呢这个案件比较复杂，情况比较多，也可以来到苏邦律所直接进行线下面谈，更直接更有效。律所的地址是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楼。今天再次感谢尹占利尹律师的解答，尹律师再见。
0: 再见。
2: 苏邦律师时间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5点到6点钟。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
3: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92.7。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5: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平时出门啊，穿搭再好看，似乎总是少了一只哎，在当下很喜欢，而且呢能撑起场面的大牌包，哎，总感觉气场差了一点点。但是一提到啊轻奢大牌，很多人第一想法就是太贵啊，舍不得买。今天希望给大家带来的是美国轻奢大牌 Coach 的专属福利，限时特惠，最低只要599，包你满意啊！其实对于女孩来讲呢，包从来都不是哎只装东西的一个道具，而是穿搭的灵魂，气场的点睛之笔。日常通勤呢，给自己选一个经典的老化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大衬衫呢，西装干练得体，职场气场直接拉满。约会逛街的话呢，不管是和闺蜜下午茶，还是和男朋友去逛街约会，那麻将包、波士顿包都是氛围感利器，搭配这个碎花裙、针织衫，哎，随手一搭就非常的出片儿啊。那出差旅行的话呢，老花的托特包最稳妥，大容量嘛，一包搞定随身的一些物品，耐磨耐看，走到哪儿都随性洒脱。Coach 家的包呢，在官网或者说专柜价格至少一两千啊，这一两千都算少的，因为今天我刚搞了一个，说实话花了两三千啊。那很多女孩想买但是舍不得，今天呢正好赶上这个商城有活动，直接呢就是给打骨折了啊。我要是知道有这活动的话，我一定也会在这里挑选的。为什么这么讲？因为只要599起，没错啊，价格不到专柜的三分之一，精选了九款网上特别火的包包，款款高颜值，颜色随便挑，每只都有防尘袋，都有塑膜的，而且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包装，海外直采，资质齐全，限量福利，每款只有几十个啊！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就可以抢购了，当然记得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再减5元。

0: Dylan Music Radio. 92.7. Rocking Life with Music.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财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
3: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诉帮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我们相信，在数字时代仍然存在着某种浪漫。当全程的收音机在同一时刻响起同一段旋律，那些被生活冲散的心意终将在927久别重逢。每晚6点到8点，吉林音乐广播吉祥乐团全程点歌正在播出，点播一首个人专属的电台情歌。

一到换季，脸颊就容易泛红敏感，这时候最需要的就是一瓶能够快速把火压下去的修护精华。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医美圈公认的退红白月光修丽可色修精华，官网30毫升正装要650，今天限时秒杀只要199，囤两支更划算啊，只要299，平均下来一支还不到150。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就可以拼手速抢购了。当然修丽可啊，懂护肤的女孩都知道，院线级的专业护肤大牌在医美圈的地位是很高的，专业实力和口碑不用多说。今天呢，这一款色修精华可以说呢是他们家王牌爆款，主打的就是什么舒缓退红淡化痘印，专门帮你把闹脾气的皮肤哄好，跟市面上那些普通的植萃舒缓的根本不是一个段位啊。退红快，修护狠，质地还非常清爽，晒后急救，痘印难消啊，刷酸翻车用它都能搞定。收到先看包装，修丽可的瓶子是透明的玻璃瓶，拧开瓶盖，滴管吸一管精华上来，液体是淡绿色的，透着光看像浅翡翠色，闻一下有淡淡的黄瓜的植萃清香，不是浓烈的香精味啊，滴在手背上一滴，质地上像水，但是比水呢稠一点，轻轻推开呢很快就吸收了，皮肤摸上去是滑的，不黏不油，晒后又红又烫啊，这一瓶都能够帮你压下去的。那这一款修丽可乐色修精华30毫升正装平时600多，今天限时福利啊，30毫升正装只要199，当然两支组合装只要299，和闺蜜拼单呢、平均一支就不到150了。快净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限时100组，售完不补货。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就可以拼手速下单了，当然记得添加客服的微信，还能再减5元。接下来的歌来自于庾澄庆和黄龄合作的现场版《红玫瑰》。

0: Love Radio 92.7。
1: 自由飞翔，还是归属降落？飞扬中有犹疑，沉烟中怕庸常。无意醉且骄傲，踟蹰不安，却充满渴望。所以逐风而行，踏歌向前。

0: 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0: 我曾见过人类无法想象的美，我曾看见太空战舰在猎户星座旁熊熊燃烧，注视万丈光芒在西北荒原的黑暗中闪耀。我曾仰望漫天雨雾，将最华丽的纹饰与最恢宏壮阔的意象和诗篇镌刻于你孤绝的背影之上。
1: Let's rock！
0: 北方苍穹下，南城街区间，光与影，白昼与暗夜，旁证我摆荡沧桑的青春叙事。19点，让过往随风消逝，让摇滚炽热发烫。音乐工厂。

0: Love Radio 92.7。
1: 生态文明是什么呢？妈妈说，是节约用电，珍惜水资源。爸爸说，是少开一天车，乘坐公共交通，低碳出行。奶奶说，是学会将垃圾分类。爷爷说，是少用一双一次性筷子，少用塑料袋。啊，我知道了，生态文明就是每个人都为自己的家人做好一件小事儿。
2: 生态文明建设从身边做起，从点滴做起，每个人都为自己的家园做好一件小事。
1: 要节约，要文明。
0: 音乐是万物的语言，92.7的音乐相随。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0: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 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是否可以在国内申请离婚？
2: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做出调解或判决。
0: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没有神话，一切文化都会丧失天然的创造力。没有音乐，生活在别处也会丧失心灵风景。 Love Radio 927，有色彩的音乐，有温度的声音，还原有想象的

0: 音乐与寂静的对决，苏醒烟火喧哗。 FM 九二七，音乐起处，心灵烈焰，尽情燃烧。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

每次画画，我总停笔在三分之二处，因为怕完成了，我就失去了它。面对不完整，却是想象最

0: 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诉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9: 欧亚商都会员节香氛节9月4日同步启幕，尊享会员礼遇，解锁超值福利。9月2日、3日11点，商都抖音直播间福利券大派送。9月4日，欧亚商都会员节品质盛宴，敬请期待。

0: 放肆想象，热爱如江。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这里是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时间所尚，岁月经典，风格所爱，形神合一，坐拥书城，纵览光影，随九二七来一场音乐旅行，任潮流翻涌，我有我风格，